定桥、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旧址等地，让青少年在行走中铸品格，在实践中育担当，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0: 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走进京口区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和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生态文明第一课。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在京口区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现场设置了生态镇江校园摄影展，一幅幅展现镇江秀美山水的摄影作品，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家乡生态之美。课堂上，市生态环境局邀请专业律师生动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意义、核心亮点，重点讲解了与未成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法条内涵。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学生吕瑞鹏：
2: 保护环境不只是不乱扔垃圾这么简单，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比如空气、水、土壤。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节约用水、少开空调、多走路，保护家乡的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
1: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学生龙西晨：
3: 镇江是一个美好的城市，以后我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爱护自然，用实际行动爱护镇江的绿水青山。
1: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同步开展以法护长江水，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市生态环境局协同长江航运公安镇江分局、江豚保护协会等单位，开展法治护江、科技护江、实践护江三大板块特色生态课堂，引导学生厚植护江爱江意识。镇江市生态环境公共关系中心工作人员蔡硕：
4: 后续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多样的活动，走进校园、社区，去广泛宣传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呼吁大家以实际行动共同守护我们镇江的绿水青山。
5: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8: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9: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8: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9: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8: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0: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8: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1: 爸，爸，
8: 小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预计多云到阴为主，偶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体感呢已经是越来越接近秋天了。白天呢风力越大，来自北方的风把凉意一点一点的输送过来，一年中啊最舒服的季节也已经是有了迹象。而此刻运河路路段上啊流量相对呢慢慢恢复正常，提醒大家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会有一些忙碌，大家请稳加慢行。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车辆目前聚集不少，大家请耐心等候。丁卯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呢相对还是有一些忙碌的，尤其是在新华店宾馆附近往高架方向汇入车辆较多，大家请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建国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东方枢纽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新学期到来，各校的班级群、家长群日渐活跃，诈骗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冒充任课老师、班主任，以缴费为名设下骗局。最近，丹阳某校的新生班级 QQ 群内，一名昵称为班主任的用户突然发布通知，要求家长缴纳书本费、资料费，并附上了收款码。因其头像、昵称与真正的班主任高度一致，不少家长没有核实便扫码缴费。几分钟后，该班级真正的班主任在群内辟谣，家长才察觉遭遇了诈骗。此次骗局合计造成损失4526元。根据警方的介绍，近期丹阳及周边地区冒充班级老师收取资料费的网络诈骗案件频发，部分的诈骗团伙还会分工配合。

0: 天无理由退货。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哪些商品不适用于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啊。首先呢，法定的四类商品以及经消费者确认的三类商品是不可以的。首先来看，在远程消费场景下，有这四类是不适用于七日无理由退货啊。首先，消费者定做的商品，还有鲜活易腐的商品，以及在线下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和交付的报纸期刊。同时呢，还有三类商品在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可以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第一，拆封后影响消费者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另外呢，还有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最后一种就是销售时已经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和有瑕疵的商品。除了以上的这几种情形之外，商家是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围，侵害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的。
0: 那么最近几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协组织大力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倡导和鼓励经营者主动公开并且履行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改善消费体验。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微信搜索消费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消费查小程序，按照地区、企业名称、商品类别查找承诺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

0: 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上午的9: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镇江智慧315发布的这个餐饮业的相关的话题啊。事先不告知，事后需要买单啊，餐饮收费。特别是餐具的收费乱象啊，在餐饮业是屡禁不绝。最近呢，镇江智慧315平台呢就接到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相关的情况。
4: 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呢，徐女士是在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饮店就餐，这家店呢没有告知就收取了消毒的餐具费，要求退还，但是呢被商家给拒绝了。那么另一位消费者梅女士投诉反映，她是在丹徒新城的一家餐厅就餐，手机扫码点餐页面选定就餐人数之后，就会默认收取每人2元的餐具费，并且呢这个餐具费是不可取消的。还有一位周先生投诉反映啊，他是在丹阳的华南路的一家土菜馆吃饭结账的时候，商家告知需要收取消毒餐具费2元，但是商家事先既没有告知消毒餐具需要收费，也没有告知有免费的餐具可以提供。
3: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认为，由于这笔费用金额较小，通常呢消费者不会太在意，但是小金额却有着大说法。乱收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刚刚说到的餐具的收费啊，是关乎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的保障。镇江市和江苏省的消费者相关的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餐饮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明示所提供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数量和规格，没有事先明示告知的，不得收取费用。餐饮业经营者应当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餐具，使用集中消毒套装收费餐具的经营者呢，应当同时提供免费餐具供消费者选择。因此，如果餐饮企业没有提前告知并征得消费者的同意，结账时悄悄地收费，就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4: 对此呢，是消协建议，要想彻底根治餐饮业这一顽疾，首先呢是行业组织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餐饮经营者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履行法律法规的各项义务。其次呢，就是餐饮经营者要确保免费提供卫生餐具，透明合理的收费，事先呢也明确告知消费者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征得消费者同意。最后呢，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并加大监管力度，主动的及时向违规收费亮剑，督促商家整改落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依然关注到的是餐饮行业的话题啊。现在啊，不少餐饮商家呢看到热度流量，纷纷挤进平台做起了广告宣传，并且呢顺势推出所谓的抵用券、代金券和满减券各类型的团购优惠。但是有消费者反映，自己满心欢喜抢到的一些商家的消费券，到店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使用上并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
4: 有一位消费者张女士投诉反映，她是在一家饭店就餐，当时呢大厅里坐满了人，服务员呢就让她坐到卡座进行就餐，但是结账的时候，张女士要求使用团购优惠券，却遭到了商家拒绝。商家给出的理由是，团购优惠券只能在大厅使用。
3: 消费者孙先生在一家平台抢购到火锅店的一个代金券，仅需59.9元可抵用100元。当天晚上，孙先生就和朋友来到这家火锅店用餐，结束后呢想要使用代金券买单，却被告知这个代金券是夜宵券，要到晚上的10点以后才能使用。孙先生以为自己团购时没有看清使用规则啊，就按照原价支付了，但是事后啊 他把这个当时的代金券做退款处理的时候，却发现代金券的可使用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他认为商家在顾客到店后临时提高了优惠券的使用门槛，有欺诈消费者的嫌疑。
4: 市消协呢梳理了近期有关消费券投诉，发现有的商家优惠券每桌使用的张数有限制，而有的商家呢是限定了餐品，酒水饮料是不能使用，还有的商家宣称连锁门店通用的抵用券，到店之后被告知部分门店不参与，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还有的商家则干脆以设备临时出现异常或故障为由拒绝使用优惠券。
3: 对于商家给消费券设置诸多门槛的行为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家向消费者发售抵用券、代金券或者是发放优惠券，并且注明使用方法及使用期限，消费者接受并使用，双方就实际形成了餐饮服务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商家以种种理由拒绝消费者使用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4: 同时呢，市消协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代金券、抵用券的时候要擦亮眼睛，不要一味追求低价，应该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如果到店的使用的时候发现与商家说明不符，应该及时与平台进行联系确认，并且注意保留商家的宣传图片、视频以及订单截图等相关证据，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作为商家也应该

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召回事宜。用户可登录小鹏汽车手机 APP 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83-6688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和燃油泵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共计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拆卸前排安全带过程中，可能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导致前排安全带固定装置与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固定装置可能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约束成员，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安全带固定装置，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加固，若弹簧片已发生变形，则更换改进后的安全带总成，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杰尼赛斯客户互动中心热线400-7080-900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光束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共计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S-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问题，可能导致内后视镜安装支架与风挡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内后视镜安装支架，如果支架松动，则更换风窗玻璃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99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七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好，本次新闻由小米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0: 我是普金瑞。
11: 我是朱一诺。
12: 我是焕然。
9: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1: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
0: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10月1号之后渠道切换以后，之前在公众号啊正经云办小程序办理成功还没有到期的电子通行证，还能不能够继续使用，会不会直接失效呢？徐警官。
17: 这点请广大车主放心啊。此前通过旧渠道办理并且尚在有效期之内的货车电子通行证继续有效，可以正常使用，一直到证件有效期满为止，不需要重新到这个12123重复办理。
0: 好，
17: 只有通行证到期之后再次申请新证的时候才需要到我们交管12123 APP

0: APP 提交。这个安排也是为了减少车主不必要操作，实现政策平稳过渡。
1: 好，结合日常工作，徐警官有没有一些办理上的小贴士给到货车司机呢？比如说申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坑咱们要避开呢？
0: 好的，结合这个以往受理的情况啊，我给大家几点实用的提醒。第一，就是不要等到马上就要进城运输了才临时提交申请，要预留出审核时间，避免紧急出行。申请还没有审核完成，车辆无法驶入禁行区域。第二，就是填报的信息要如实的准确，车辆信息、通行时间、通行路线我们要如实的填写。上传的材料要清晰完整，信息错误的这个平台会直接驳回申请。会耽误大家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分清业务类型，普通货运我们从这个交管12123上申请。然后之前刚才跟大家讲的像危化品、渣土车、混凝土车，记得要跑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不要线上反复的提交。第四块呢，就是过渡期我们要多熟悉这个交管12123的操作。10月1日后旧微信渠道就关闭了，不再接受申请。遇到问题工作日拨打咨询电话88958576。
1: 好，听完了政策解读，相信货运企业、货车驾驶员已经对新规有了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那么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对于我们货车通行，我们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提醒呢？
0: 好的，您提的这个点非常好。就是开学，现在已经开学了，开学之后这个早晚7点前后是学生出入校园的高峰期。我们货车驾驶员呢，尤其是需要途经学校周边路段的这个货运车辆。一方面呢，要按规定要办好这个货车通行码。另一方面呢，在行经学校周边，我们必须要减速慢行，高度留意这个路边学生的动态。
1: 对。
0: 尤其是大型车辆，它这个盲区大。刹车距离长。在学校附近呢千万不要超速。能错峰通行的我们尽量要错峰，避开这个7点到8点半。这个下午16点到18点这个上下学的高峰期。另外这个提醒一下货运企业，也要做好这个驾驶员的提醒，把开学季校园周边风险要告知到每一位货车司机。同时呢，我们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接送孩子的家长，看到这个货车我们也一定要远离大货车的盲区。
1: 对。
0: 另外这个城市交通，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货运车辆和接送学生的车辆，所有人呢要互相体谅，互相避让，这样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才能降低这个发生事故的风险。
1: 对，刚刚有一点徐警官提醒大家的，就是关于这个货运车辆的盲区，我们要提醒所有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家长朋友，您在这个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在路口等红灯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越过停止线。货运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它有一个内轮差，你如果越线停止在那边等待的话，有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大货车给带到，对吧？
0: 对。
1: 好，今天我们会聊两大板块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10月1号即将落地的货车通行证办理渠道变更，包括过渡期办理路径、线下特殊服务、旧证效力咨询方式。那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30，我们这样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新学期开学交通安全提示。好，我们稍后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0: 我是王云生，
11: 我是吴一彤。
9: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0: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的天气会由阴雨逐渐的转向多云，不过呢，今天仍然是个阴雨天气啊，大家出行的话除了带好雨伞之外也要注意防风。从4号开始天气趋于平稳，总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未来几天气温呢会总体比较的平稳，最高气温在28度到29度，白天气温比较的适宜，早晚稍微有点凉意，昼夜体感呢会有一定的差别。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根据个人的体感适当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5: 好球。
1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4: 哎，可以。
2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4: 哎，可以可以。
2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4: 没事，可以。
2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27: 可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5: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3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会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是至少八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也就是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大约40%，而八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不一样。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

0: 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什么强度最好呢？中等强度，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加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才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就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是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果你觉得测心率挺麻烦的，那这里有一个超简单的生活化判断法，就是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顺畅说话但唱不了歌，这就是中等强度了。如果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么已经进入到高强度区间，你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0: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1: 我做了那么多。
2: 夏迎川是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开展岩画巡查调查工作的时候，新发现了一幅十分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个题材呢，在贺兰山乃至国内外岩画遗存当中都属于孤品，具有极高的考古和文化研究价值。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了关于泰国调整免签政策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然可以享受免签待遇，泰方取消了此前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吴克敬的作品《姐妹》。这是一部原创现实题材的原创长篇小说，通过曹喜鹊等姐妹的生活经历啊，反映出了当下城乡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再生，以及人们对绿色生态的追求和回归。小说讲述了在陕西凤栖镇西街村姐妹们各自生活的道德坚守。曹喜鹊对象征自己爱情的合欢树不离不弃，而严秋红呢，坚持着乡村传统文化，继承文化遗产。郎包玉对执着于乡村基础教育的初恋的支持。总而言之呢，他们各自有着自己心中的期许和坚守。那么这样的姐妹群像呢，也是绽放出了温馨、温柔、温暖、温润的女性之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得承认，曹启确说的没有错，冯穗穗的脸面就像是凤栖镇西街村所在的渭北高原一样，在岁月的侵蚀之下，早已经是沟沟壑壑，显出了十足的老态。他决然不像我回乡插队时候的样子了，那个时候的他是多么青春，多么清爽，多么让人心跳啊！这让我再一次想起曹喜鹊新婚之日的拜堂现场。耍闹的村里人把曹喜鹊往他的怀里一推，他当时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又红又白，心里是多么火热又闹腾。其实曹喜鹊内心认定他自己和这个口袋里插着两只钢笔的村会计将有一场躲不过的感情纠葛，可是太有道理了。曹喜鹊这个时候他对冯穗穗的关心也是感染到了我，我呢也来劝说冯穗穗。我和他说，城里的酒只是包装好看，可好看的包装里边有时候装的却是假酒呢。冯穗穗不吃我的劝，他甚至狡黠地冲我一乐说，你是谁呢？大记者啊？酒店老板能给你上假酒？上了年岁的冯穗穗和他年轻的时候太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他虽然阳刚健壮，却是还带着一些姑娘家的羞怯和绵软，现在不了，倒有了一种不管不顾的豪爽。曹喜鹊呢也是，性格上的发展和冯穗穗又截然相反，年轻的时候所有的那点儿泼辣野性，老了老了又似乎荡然无存，总是一副小心的样子，说话也低声下气，蔓延细语起来。他劝冯穗穗劝不住，就很无奈地埋头不说话了，小心地在这样菜里就小搓一口，然后送到自己的嘴巴，细细地嚼，慢慢地咽。

偶尔呢，曹喜鹊会伸了手去，拿起玻璃酒杯送到嘴唇上，轻轻地抿上一口。冯穗穗抓住了曹喜鹊轻轻抿一口酒的把柄，便来了大兴致，嚷嚷着也要和曹喜鹊来碰个杯。曹喜鹊不理冯穗穗，冯穗穗就还耍起了赖，端着酒杯撵到曹喜鹊的身边，赖着他说什么都要碰杯。这是什么呢？这是夫妻才可能有的赖皮和耍闹呢。我蓦然想起那会儿在合欢树下吵闹的时候，冯穗穗说过的一句话，他给保安说曹喜鹊是他的老伴儿。他俩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我心里想着，便问冯穗穗和曹喜鹊，两位啥时候办的事儿啊？冯穗穗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说办事儿，办什么事儿？他不拦曹喜鹊了，他分明听懂了我的话，却又是瞪了我，一副被我说糊涂的样子。我不想再遮掩什么说，还能是什么事儿？此时冯穗穗的脸红了起来，不是喝了酒上脸的那种红，而是从她的内心泛上来的红，红得鲜净，红得亮堂。她端着没能够和曹喜鹊相碰的那杯酒，悄悄地坐回了他的座位，偷着用眼睛去瞟曹喜鹊。而曹喜鹊呢，也像他一样有一抹鲜红的红色，正愈来愈浓地爬上了他的脸颊。自然了，这也不是喝了酒上脸的那种红，而是从他的心里头泛上来的红，红得有些羞涩，红得有些坦然。要我说呢，他俩的红脸儿在当今的社会上真的已经很难再见到了，那是一种付出了真情饱含着真意的红脸儿。酒店外的合欢树上，那对漂亮的喜鹊不失时机的叽叽喳喳的又一次叫了起来。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吴克进的作品《姐妹》，说到的就是书中有关于曹喜鹊啊等等一些女性啊在生活过程当中的一种坚守，也同样的去反映着一种女性之光。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的天气会由阴雨逐渐的转向多云，不过呢，今天仍然是个阴雨天气啊，大家出行的话除了带好雨伞之外，也要注意防风。从4号开始，天气趋于平稳，总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未来几天气温呢会总体比较的平稳，最高气温在28度到29度，白天气温比较的适宜，早晚稍微有点凉意，昼夜体感呢会有一定的差别。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根据个人的体感适当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

死亡真的是这么可怕吗？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死亡呢？很多人啊，多多少少都思考过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这本书作者想要借这本书和我们大家去探讨的地方。那么作者呢说啊，这个尼尔做过电台播音员、主编和大老板，但是呢人生横遭变故，大火毁掉了全部财产，那么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时候呢，只能被迫在公园里边捡易拉罐为生。经历人生巨变的他呢，对人生、对生死都有了深入骨髓的体验，并且把这个写成了这套畅销超过了1300万册的神作。书中也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与神进行对话，解答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全部困惑。接下来的作品呢叫《不夜城》啊，豆瓣评分是7.8分。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池星洲啊，他不写搞笑的小说，而是写硬汉小说。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了啊，还被翻拍了同名的电影。作品讲述了短短的3天之内，在日本歌舞伎厅所发生的故事。那么书中呢，帮派之间的这种混战算计啊、枪战等等啊，总而言之呢，如果你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你可能对其中的情节会有着你不一样的解读。小人物困在其中的挣扎，全都被写出了一种血淋淋的现实感。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依然和你分享几本绝版的经典好书。这部作品的名字叫《披头士》，豆瓣评分是8.9分。这本被埋没的冷门绝版书啊，不是伟大乐队披头士的传记，而是无数的读者心目当中最好的青春小说之一。书中写的呢是4个少年的故事，他们因为崇拜披头士而聚在一起，用乐队成员的名字给自己起绰号。他们打架、恋爱、喝酒、胡闹在书中呢，我们可能会读到自己的一些影子。他们真的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挣扎于和上一辈的矛盾，彷徨于时代的飞速变化，害怕沦为庸俗而不断追求激情、个性和自由，却是又终究在青春的尾声迎来各自平凡的人生。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禁闭之岛》，《禁闭之岛》豆瓣评分是8.1分。这本已经绝版的短篇小说集啊，收录了3位日本推理小说大家的名作。从第一篇开始呢，就是一个全员恶人的高能故事，不相干的男女老少一共8个人，有一天呢突然被弄到了一座荒岛上，那么除了一名警察，另外的7个人全部是一起冤案的证人。那么在这座街景建筑1:1还原的小岛上，他们被迫重新的演绎了自己的法庭证词随着从最细微的地方抽丝剥茧，你会惊讶的发现，看上去天衣无缝、理所当然的证词，其中呢竟然充满了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是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记者今天了解到，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是全面覆盖眼、面部、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服装及坠落防护8大劳动防护领域，涵盖产品质量安全、选择、使用和维护等技术要求，旨在推动劳动防护用品从有的用向用的对、用的好转变，全面提升劳动防护用品市场准入、生产流通、选用维护全链条的安全水平。昨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河北，4000多艘渔船是扬帆出海，开启了秋季捕捞作业。当地渔政等各个部门加密巡查值守，利用北斗定位等科技化手段来保障渔船的航行和作业安全。这个季节啊，梭子蟹、皮皮虾、毛蚶是渤海的明星海鲜，很受市场欢迎。一些渔船在出海之前就已经有了订单和买家，不少收购商提前蹲守渔港，甚至会跟随渔船出海，捕捞上来之后就直接就地收购、冷链转运，第一时间到达京津冀的海鲜市场。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够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地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将近100万元。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止到当地时间当天早上的8点，

0: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58人失联。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的局势表示关切，并且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公报说，为了保护两国公民的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了这一决定。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日到3日，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的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
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3: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3: 你让我只够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儿，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来看到一个病例啊，张先生呢今年是35岁啊，他是一名程序员，那每天伏案工作肯定是超过10个小时了。那么前几天早晨起来之后，他觉得自己右侧颈部啊剧痛啊，就是有这个落枕的情况了啊，不能右转，然后呢就自己贴了膏药并且热敷啊，最后是这个疼痛一点都没减轻，反而是加重了。不得已到医院去就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右侧斜方肌啊和肩胛提肌是高度紧张，压痛非常的明显啊，这个转头受限大约是有30度。那么给他的颈部还拍了一个 X 光，显示他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啊，已经是有轻度的蜕变了啊。那么吴医生啊，针对这样的病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1: 面对这样的病患呢，我们一般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首先呢，我们要给他康复治疗师和医师联合给他进行一个评价。评价完以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落枕，而且有颈部的这个肌肉受损。我们首先呢用中频电疗20分钟缓解他局部的痉挛，再进行轻柔的手法松解他的肌筋膜。然后针灸师给他取右侧的后溪穴和局部的颈部的夹脊穴，进行电针治疗20分钟。一般来讲呢，治疗结束的时候，患者的活动，这个颈部的活动范围呢就能慢慢恢复，疼痛也会明显减轻，
0: 就立竿见影的是吧？
1: 可能就不会像他之前那么坚硬了。之后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还需要进行那个家庭的锻炼，换合适的枕头呀，调整他的睡姿呀，还有调整一下办公桌的高度啊，这些。
0: 就像他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刚刚讲到了，他一开始其实，对吧，也这个贴了膏药啊，还热敷了，就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1: 对的，这种就需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0: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吧。说到这个落枕哈，不知道生活当中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脖子动不了了，甚至于有人啊他会经常反复出现这个落枕的情况。那么这个落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哈，而且这个落枕和我们的这个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旦这个有急性发作，我们具体该如何进行处理啊？那么到医院的话，比如说康复科啊，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包括啊，刚刚吴医生讲到的，就是在医院医生给我们治疗了之后，其实在家里面的这个锻炼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锻炼？包括啊，这个中医针灸啊，在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个妙用等等，很多的这个方面，我们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讲一讲啊。首先呢，我们先啊，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落枕呢？
1: 落枕呢，并不单纯是说我没睡好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从定义上来说呢，落枕中医称为湿疹。现在康复
0: 湿疹，
1: 对，这是它一个传统，
0: 就是失去的那个湿啊，不是说我们皮肤上的那个湿疹啊，失去枕头了是吧？
1: 现在呢，康复医学通常将其归为急性的颈肩部筋膜炎、肌筋膜炎或颈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晨起后突然感到一侧或者双侧的颈部 颈项部、颈肩部的这个疼痛僵硬，头部呢活动明显的它就受限，比如说你转头呀、低头呀、后仰的时候疼痛加剧，
0: 嗯嗯，
1: 这个好多人都经历过的，
0: 对
1: 对，严重的时候甚至牵连到肩部和上背部，
0: 都会
1: 背部也会出现疼痛，
0: 僵硬的这种感觉，
1: 嗯。这里呢需要大家明白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落枕不是单纯的睡姿问题，
0: 嗯，
1: 它是颈部肌肉长期的劳损稳定性下降之后，在某个诱因爆发下的急性信号。换句话说，落枕是脖子在报警了，像你告诉你了，
0: 嗯，
1: 你的颈椎已经不堪重负了，
0: 哦，
1: 需要你提前引起你的重
0: 视
1: 了。
0: 对，
1: 对，从解剖学角度讲呢，我们的颈部有十多块的肌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它们精密配合。比如说有前斜角肌啊、中斜角肌、后斜角肌、颈长肌啊、头夹肌啊、颈夹肌这些，很多肌肉，就不是说你想象的，就是很小的一块肌肉。
0: 嗯嗯
1: 嗯，维持头部的位置和运动，其中胸锁乳突肌、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斜角肌等最容易受累。当这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痉挛或微小撕裂状态，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这个释放致痛物质，从而引起疼痛和活动障碍。而颈椎小关节的轻微错位也可能同时存在，进一步加重症状。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次落枕，它往往是这个颈椎退行性病变的早期表现之一。而生活当中那些反复落枕的人，未来患这个颈椎病的风险也是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哈。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落枕，其实它的原因有很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有遇到过哈，那就是落枕。那说到这个落枕啊，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这个没睡好，睡觉的时候姿势不对，出现这个落枕了。但其实啊，落枕背后的机制啊，远远不止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来 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吴医生你好。
1: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落枕呢？
1: 有很多方面呀，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是不是我睡歪了呀，背后的机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从六个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
1: 第一个是枕头与睡姿不当，最是最直接的诱因。枕头的作用呢，不只是枕我们的头啊，而是托住我们的颈部。人的颈椎呢，有一个向前凹的生理曲度，大家都看过那个图，人的

0: 突如其来的颈部罢工，虽然通常可能不算是什么大病，但是我相信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足以让我们对于脖子啊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落枕这个毛病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很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到哈，当我们的这个落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劝大家就不要在家等着它自愈了哈哈，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呢。
1: 第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频繁发作，刚才也说了，每个月如果超过一次了，或者一次落枕呢，你的时间超过一周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再一个就是呢，伴随的神经症状，比如说你的手臂啊、手指啊出现麻木啊、刺痛啊，或者是无力。这些或者是有过电的感觉，这说明你就有神经的损伤了。像手臂放射这些都可能你就要去医院了。
0: 这不是颈椎病的这个症状之一吗？
1: 对呀，我们的颈椎病落枕是给你发了个信号，你可能已经是
0: 颈椎
1: 病
0: 了，
1: 但是呢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落枕就告诉你你要必须去医院了，
0: 必须要重视了。
1: 对，而且还如果还是有下肢的异常，比如说你走路不稳呀，脚底下就像比如说像有踩棉花的感觉，这可能呢已经提示你有脊髓的受压了。再一个就是全身症状，你有没有发热呀、头痛啊、恶心、呕吐呀，或者是夜间呢就给你疼醒了，而且这个疼痛呢难以忍受。再一个就是外伤后，外伤后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是脖子痛，我动不了，车祸呢摔倒后出现的这个疼痛，必须呢我们急诊排查，骨折或者是有没有颈椎的脱位。到了医院呢以后，康复科的医生呢会做详细的问诊和体格检查，必要时呢我们会安排 X 光片、 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以明确是否存在颈椎结构性的问题，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综合康复方案。
0: 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选择去这个骨科是吧，但是后续的啊这种康复其实去这个康复科啊也能够帮助到我们。那么具体这个康复科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1: 康复医学科呢有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它在我们国家呢就是它是存在，现在是中西医康复治疗
0: 啊，
1: 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没有骨科存在的时间这么长。
0: 但对于
1: 落枕来说，我们通常采取的是综合治疗，效果远远优于单一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康复评定，我们要评估这个疼痛的程度，你颈椎的活动范围、肌肉的力量怎么样、压痛点在什么位置，以及是否存在颈源性的头痛啊、眩晕啊这些，还会评估患者的睡姿习惯、工作姿势，找出根本的问题所在。这一步是精确治疗的基础。第二呢，我们就可以物理因子治疗，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理疗。理疗呢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采用红外线治疗，就温热效应下深入皮下，促进局部的循环，缓解疼痛。
0: 是照那个灯吗？红外灯吗？
1: 对、还有一个超短波或者微波治疗，这个高频电场呢作为深层组织，有很好的消炎消肿的作用。超短波还有个中频治疗，它通过那个电极片贴在我们颈部，就是你疼痛的位置，或者是我们检查出来你这条肌肉有问题，电流刺激这个肌肉，产生肌肉收缩，同时干扰呢这个痛觉传导，起到镇痛和放松肌肉的双重效果。还有就是超声波治疗，在压痛点呢涂耦合剂，用超声波探头呢移动治疗。
0: 这不是检查吗？这不是做 B 超的一个检查？
1: 也是有超声波治疗的话，这种能松解呢深部的这个黏

0: 身体好呀。
1: 对对对，总比这个发作起来之后，对吧？
0: 嗯，
1: 活动不便要来的强很多。
0: 嗯嗯，就是仰卧的时候呢，可以在颈部后方垫一条卷毛巾，增强它的支撑。如果习惯侧睡，就保持脊柱成一条直线，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在两个膝盖中间夹一个枕头这样。
1: 嗯 嗯,
0: 嗯，而且不要是弓背呀，或者是歪头啊这些。嗯，再一个重要的就是颈部的保暖。
1: 哎，
0: 嗯，就是这个是夏天冬天都要保暖。大家说，如果是就是冬季的时候你个戴围巾，夏天的时候就避免开空调的出对着。空调的出风口，
1: 嗯嗯嗯，
0: 如果必须吹空调呢，就穿有领子的衣服，或者披一条薄的丝巾，
1: 就是挡一下这块，
0: 对对对，
1: 啊，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皮肤吹，
0: 嗯，
1: 啊。
0: 晚上睡觉前呢，可以洗个热水澡，让肩颈的肌肉放松。睡觉时呢，门窗不要直对着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办公啊，日常姿势的管理，屏幕的高度呢，电脑屏幕的上沿与视线平齐或略低。避免长时间的低头。
1: 咱可以垫高吗？
0: 啊，可以啊。
1: 我有一阵子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我都在那个电脑显示屏下面就垒了好多书。
0: 对，
1: 然后就你这样看屏幕会稍微的微微的这个头会扬起来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嗯，而且现在有那种可移动的上下调节的那种桌子，
1: 那个就更好更方便了。
0: 嗯，对 对, 对，嗯，再一个就坐姿的时候，我们这个臀部要尽量都坐在椅子里面。
1: 嗯嗯嗯，
0: 腰后面有个靠垫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双肩放松，耳垂呢与肩峰在同一条垂直的线上。
1: 嗯，
0: 还有一个定时休息，就我们每工作45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
1: 得缓一缓。是，
0: 嗯，做一下子简单的这个颈肩部的拉伸，可以设置个闹钟啊，提醒自己啊。
1: 对，
0: 嗯，在一个看手机的时候将手机举高一点，或者你来个支架什么的。
1: 嗯，
0: 对，就不要总是低头看呀。
1: 对对
0: 对，
1: 嗯，包括就是您刚刚讲到了一些我们在休息的时间段可以做一些这个颈部功能的锻炼，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
0: 多
1: 跟练的一些视频，
0: 很多
1: 是吧，
0: 嗯，
1: 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最后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
0: 嗯，
1: 就是对颈椎比较好的这种运动您有什么特别要推荐的吗？
0: 嗯，基本上就颈椎这个操呢，每天我们可以就是多做，如果你已经发生落枕了，觉得自己的颈椎很不舒服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星期坚持个5天吧。
1: 嗯，
0: 是吧，做坚持不了7天坚持5天，每天早晚呢各做一次，每次大约10分钟，就是我们要缓和柔和有控制，就是你要能控制住你的肌肉，
1: 嗯，
0: 啊，
1: 对，
0: 不要求幅度很大，但要求稳定
1: 慢慢的来。
0: 对，还有重复，
1: 嗯，
0: 就是前后屈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耸肩呀，放松肩呀，还有头部的抗阻训练，因为你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才能对抗这个，
1: 嗯，
0: 这个。大家就想想大米的米字，做一个米字操，
1: 嗯，
0: 就是你要8个方向都练到了，
1: 是
0: 就
1: 把我们的这个下巴当做是笔是吧？
0: 对，
1: 然后在空中写米字
0: 就可以，但一定要缓慢啊，柔和。
1: 然后具体的这个运动的话，有说这个游泳对颈椎非常好是吗？
0: 嗯，对。游泳呢，特别是这个蛙泳和仰泳啊，因为水里头它是流动的这个动力学，
1: 嗯，
0: 我们可以抗一定重力，对颈椎非常有益，因为我们人是从爬行到站立起来的。
1: 嗯嗯嗯嗯，
0: 对，嗯，因为水的浮力减轻压力嘛，而换气动作呢又锻炼我们的颈部肌肉，
1: 得往上了是吧。
0: 哦，对，你看运动员那个颈部肌肉，
1: 嗯，
0: 还有背部这个背阔肌都非常发达，
1: 哎，很漂亮。
0: 嗯，对，
1: 哦，那个线条很漂亮。
0: 嗯嗯，另外呢我们放风筝啊或者打羽毛球啊，
1: 嗯，抬头看球，
0: 嗯，对，也是很好的这个选择，但要循序渐进，避免呢突然的这个剧烈运动，而且要做好这个运动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可以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枕头啊，调整一下睡姿。那明天开始呢，每工作1小时，记得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如果说您正在被这个落枕困扰的话，可以先按照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保守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如果效果不佳的话，就要及时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0: 嗯，谢谢观众们的收听。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 这就是

0: 这气泡家伙。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7: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是和衰老加速相关。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3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若长度缩短，那么衰老加速；还有生物年龄加速，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啊，在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的速度。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则是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代谢，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不同咖啡营养大比拼，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种类多样。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详细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以及对于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以极热但未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体积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是25到30秒，味苦而浓香。第二是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加水比例通常是1:4或者是1:5。冷萃咖啡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味较低，口感更加的顺滑。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我们再来看拿铁。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意式拿铁是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 Cappuccino 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的，传统 Cappuccino 当中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是为1:1:1，比较健康。 拿铁和卡布奇诺通常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提升了不少，适合绝大部分人，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最好避免。再来看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焦糖玛奇朵，该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的，香甜的奶泡能缓冲咖啡的苦涩，不过咖啡糖的含量比较高。还有白咖啡，白咖啡是以特等咖啡豆以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甘醇芳香，比普通的咖啡更加的清淡柔和。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还有很多冰咖啡，一般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放入冰块。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都是加了巧克力、奶油或是糖，能量高出不少，从健康角度来看还是应当尽量少喝。那怎么喝咖啡更加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要合理搭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石海丹介绍，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也很搭，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早上喝更好，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建议，一般来说早上十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太晚，以免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要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超过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2026年暑期旅游已经收官，近日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发布暑期盘点，整体来看，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度假，鲜鱼小城凭原生态风光跑出一匹黑马，赛事文娱加旅游从零星走向常态，避暑与上天入海等体验型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游同步回暖。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民宿与度假产品预订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

0: 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最新消息，受沙德尔及其北侧岛槽影响，南方多地仍然会有强降雨。

0: 三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2号10点到20点，沿淮、江淮之间、中东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淮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并见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3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 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0: 他今天将在我们的节目中频繁的出现。
1: 为什么要频繁出现呢？我们今天又不聊奶茶，
0: 不是，
1: 对不对？
0: 合着阿老师，阿老师在您心中就一奶茶，就一杯奶茶，一杯饮料。
1: 哦，那可不是一杯哦，是很多杯。
0: 那他
1: 一般人家就是，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0: 嗯，
1: 人家都说，哎，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喝的，我说别急，我来问问阿老师。
0: 你连问都不用问，我朋友问我，哎，不知道最近有什么新品，我说别急，
1: 我
0: 看看阿老师
1: 的朋
0: 友
1: 圈。
0: 哎，不是，咱俩这么挤兑阿老师好吗？他就没什么别的特点了吗？
1: 这不叫挤兑，这我们也是大实话，对吧？他也有别的特点，有
0: 什么呢？
1: 瘦，好吧，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看不出年纪，
0: 哎，
1: 是吧？显年轻，
0: 对对对对，
1: 好吧，
0: 终于。说到重点了，
1: 再不说到重点，阿老师一会儿得从床上爬起来，
0: 哎，
1: 过来打我。
0: 什么话？从床上？前段时间啊，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
1: 嗯，
0: 哎，这很多网友就说了，即使是知道妈妈的真实年龄，但在想象当中，妈妈还是30多岁的样子。
1: 怎么这？不是国内的朋友啊，
0: 是是是，
1: 是外国的朋友啊。
0: 哎，不是不是，就是显示这些朋友比较小啊。
1: 那确实是会有这种错觉，
0: 是不是？
1: 嗯，
0: 在大家的记忆里，妈妈仿佛永远都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
1: 对呀，你说我，你就是不提我没感觉，
0: 是不是？
1: 一提你一算，你说老魏都奔70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我以为老魏20多呢，我
1: 还你这个也假了，
0: 我还惦记老魏那些老姐们啊，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是吧？啊，
1: 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确实是啊。你看咱长大，对不对？妈妈也会变老，对吧？
1: 是是是，这个话题提起来那就有点伤感了
0: 啊。是啊，
1: 是吧？那和阿老师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阿老师，
1: 你总不能说阿老师他就像是我们的妈妈？
0: 哎。哎，啊，这个咱们不能瞎说，不能吓唬咱们听众啊！
1: 你先吓唬到我了，
0: 不是我意思说，今天咱们聊聊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的
1: 哦，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对，因为这个科学家还真有研究。
1: 嗯，
0: 哎，好吧，今天咱们聊这个，
1: 就是你们对于就是凭脸去判断一个人的年纪这事儿啊，
0: 嗯，
1: 是不靠谱的。
0: 哎，咱们得凭良心判断一个人，
1: 那真是没有的。
0: 咱们这话题也有了啊。
1: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个走心的话题，好吧？
0: 哎呦，走心吗？这个
1: 走，这不走心吗？
0: 良心吗？
1: 非常良心。
0: 哎呦呵，哪一瞬间
1: 你不聊你就没良心。上老你也得聊一个，
0: 聊聊聊聊聊聊
1: 啊！哪一瞬间你突然发现妈妈真的不再是30多岁了？
0: 哦，
1: 哎，你想妈妈生我们，差不多20多岁，
0: 对。
1: 但等我们真的对妈妈有记忆了啊，这样差不多妈妈也就30了，
0: 那就30多了都得。
1: 但是不管妈妈多少岁，
0: 嗯，
1: 我们都要听妈妈的话，
0: 没错。
1: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打开收音机，
14: 按下播放键，
13: 掌握方向，
14: 为爱导航。
15: 前方路口左，
13: 下班路上好伴侣，
14: 好听好玩又有趣，
13: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6: 少不了我们、所以我们又再次回到各位的身边。
17: 没错没错，回来了。
16: 这里是一路畅行、
17: 我是小邵，
16: 我是小范、
17: 哎、还有阿老师、
16: 还有小阿。但是小阿今天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17: 不是，他得一直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吗？
16: 你老惦记人干啥呀？
17: 那我不得，
16: 人都准备睡了，你惦记他？
17: 那我不得惦记惦记他吗？
16: 对吧，他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抛砖引玉的玉。
17: 哦，就这么个意思。
16: 对，
17: 哦，就用它就用一会儿、
16: 就用一会儿。
17: 哦，那不多用用呢？
16: 用它有什么用呢？
17: 多年轻啊，阿老师，你说说。
16: 也是真的，
17: 是不是？
16: 咱就不公布阿老师的真实年龄。
17: 哎，对对对。
16: 但是我觉得他的真实年龄跟他的这个外表人呈现的年龄差了起码得有15。
17: 你这夸张了
16: 啊？夸张了。
17: 10岁差不多，阿老师现在看着30出头。我是不是说出了什么？
16: 阿老师马上来了，我告诉你
17: 这个、
16: 你注意一点、
17: 哎呦，烦死了，是阿老师说的吗？
16: 哎，对对对对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当然是围绕着这个展开。
17: 对对对对。
16: 不过呢，聊的是妈妈。
17: 我妈妈。
16: 为什么妈妈在你心目当中，哎，好像永远30岁的样子？
17: 哎，是啊。
16: 但是一瞬间你又反应过来。他其实啊，已经不再是30岁了。
17: 哎，那是啊。
16: 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年龄错觉呢？
17: 哦，为什么呢？
16: 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的呢？
17: 哎，
16: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17: 哎，人还真有研究。
16: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咱们道路上的通行状况。
17: 没错、
16: 这才是我们更需要研究的。
17: 是啊。这个路口现在这个时段不用研究，中山东路梦溪路口
16: 秩序井然、 还没有到接孩子的一个高峰时间段，
17: 没到呢。
16: 但是别急啊，
17: 嗯、
16: 再来个40分钟就差不多了。
17: 哎，
16: 焦山路路口有南往北方向车辆呢，也在快速的堆积当中，
17: 已经开始了。
16: 但是呢，北往南方向车辆很少。
17: 对
16: 啊。然后呢，再换一个路口啊，郑东路南门大街路口，这也是老城区比较繁忙的路口。
17: 嗯、
16: 今天不管是哪种车，好像都不是特别多。
17: 对，电动车也不多现在啊。
16: 还有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
17: 嗯，
16: 正好一个红灯起步了，我来看看直行的车辆，
17: 哎、
16: 四个，
17: 也没多少。对对，现在看六个。
16: 现在是南北方向，换了一个
17: 方向。哦、
16: 换了
17: 一方
16: 向，现在换了、
17: 啊、
16: 这个方向是往咱们文广去的那个方向。
17: 是啊，
16: 嗯，
17: 哎，对。
16: 对吧？
17: 对对对对，
16: 车也不多嘛，你看，
17: 车不多，
16: 一个绿灯是完全是可以通过的啊。
17: 对了，
16: 那有即时路况信息呢，各位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17: 嗯
16: 啊，直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
17: 没错。
1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别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7: 哎，
16: 我们其实并不擅长看年龄。
17: 哦，这么个意思。
16: 如果此时此刻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他今年有多少岁，
17: 嗯、
16: 你有多大把握呢？
17: 哎，
16: 答案可能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准、
17: 嗯、
16: 啊。2018年，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就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的判断实验。
17: 哦，
16: 一共呢招募到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
17: 哦，人够多的。
16: 让他们根据照片判断人物的年龄，结果发现啊，面对比较年轻的脸的时候呢，
17: 嗯，
16: 人们就容易把这个年龄猜大。
17: 哦，
16: 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呢，
17: 嗯，
16: 又容易把年龄猜小。
17: 哎，这些人是够圆滑的。
16: 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
17: 你看看啊，
16: 哎，这你看，跟少老估计阿老师也差不多嘛，
17: 哎，差不多嘛，
16: 10来岁嘛，
17: 哎，10岁左右嘛，我说啊，
16: 是吧？更有意思的是啊，
17: 嗯、
16: 我们刚刚。看过谁、嗯、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
17: 哦，还有这种事儿啊、
16: 嗯、
17: 如果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对下一张脸年龄的判断呢也会往年轻方向去猜去啊。如果上一张脸呢比较老，则可能往老的方向猜。就这个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啊，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客观的读取这个人啊今年多少岁呀、啊、而是会受到既往的经验，哎，还刚刚看到的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6: 就比如说我刚刚看过小少，
17: 哎，
16: 我知道小少今年多少岁，
17: 对，
16: 完了我再去看阿老师的照片、嗯、我说哎呀这个人50了吧，
17: 哎呀人
16: 差不多吧，
17: 不至于啊、嗯、人家都说我像30多呢啊，
16: 哪个人家？
17: 哎，这种怎么能透露人家的客户的信息？
16: 不，主要是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叫人家。
17: 哦哦哦，是吗？啊、哦，姓任啊、哦！
16: 啊，不过这项实验的研究呢是陌生人的面孔，
17: 哎，陌生人。
16: 而现实生活当中的妈妈，对于我们来说、
17: 啊，
16: 那肯定不是陌生人，
17: 那不是啊！
16: 啊，这张脸我们都看了几十年了，
17: 没错啊。
16: 那如果这张脸我们看久了
17: 啊，
16: 事情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7: 哦，那这个咱们就可以等
16: 会儿，预知后事如何，
17: 且听下回分解。
16: 哎，我说这句话是不是进入了你的舒适区？
17: 哎，是是是。
16: 那在此之前我们再来看看话题、
17: 哎、
16: 啊，哪一瞬间你突然发现妈妈真的不是30多岁了。
17: 是啊，
16: 你看 LYN 说了，我父母80多了，
17: 哎呦呵，
16: 但是我经常感觉他们40多。
17: 你看看、
16: 嗯、
17: 这人名字也很特别
16: 是吧，
17: 叫老姨闹闹。 哎，
16: 哎，
17: 是吧，
16: 你取这些谐音名蛮速度还蛮快的。
17: 啊、
16: 你算数学题也这么快吗？
17: 啊、没有没有，数学不会，是真的不会。
16: 闻言有思说，可能是我们并没有仔细的去看妈妈的脸
17: 啊。
16: 有一段时间呢，我也总觉得母亲还不老，
17: 是。
16: 但是我看到其他跟妈妈同龄的陌生人呢，总能够根据面容把她的年龄猜个8-9不离10。
17: 那您够厉害。
16: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是我这些年也没有好好的去关注过妈妈。
17: 哟，这扎心了啊！
16: 真的，确实我们对身边的人关心太少。
17: 对。
16: 少老你关心了吗？
17: 没有呢，
16: 赶紧吧，发个信息吧。
17: 哎，对了，
16: 好不好，
17: 今天晚上回去打个电话。
16: 这首歌来自 XO 妈妈。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维。根据江苏气象最新消息，受沙德尔及其北侧岛槽影响，南方多地仍然会有强降雨。未来三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2号10点到20点，沿淮、江淮之间、中东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淮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并见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3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

0: 女儿回去就拍案而起，说谁呢几岁的小朋友
1: 啊，就
0: 十六岁青春期，
1: 十六
0: 不过青春期过了一点了、
1: 啊、
0: 可能会好一点，
1: 十六、啊、岁大小朋友、
0: 你要是在他面前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在他面前说他是个孩子，
1: 嗯，
0: 那我跟你说，
1: 嗯，那不行、
0: 那你们势必得引发一场危机。
1: 咱们看看下一个滋滋乐的随笔啊，
0: 好好好，
1: 他说
0: 滋滋乐呀，
1: 哎，
0: 一会儿这楼下等你
1: 啊。我四十多了、总感觉我妈也四五十，她已经快七十了，还在操劳的照顾我爸。
0: 对，爸爸去年生病了、不太能自理。
1: 是，
0: 他说要不是这样啊，我也感觉我爸五十岁。
1: 你看，
0: 但是我爸已经七十多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确实哈，这爸爸妈妈咱都在。不经意间就好像变老了，
0: 没错，但是我们永远希望妈妈呀、能够三十岁
1: 哦，这个是
0: 青春永驻，
1: 没错，
0: 这首歌来自陈嘉桦 Ella、
1: 啊
0: 带来的三十啊。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回来了回来了，17:49了啊，我们赶紧看看路上的情况。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嗯，那么刚才我们没关注是吗？
0: 嗯，
1: 上一个点没看。
0: 哎，
1: 那这个点必须得看一
0: 看
1: 了啊。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了，
0: 多了
1: 起来，怎么那么快呢？
0: 啊，那是啊，
1: 哇，就跟年龄一样
0: 啊，唰唰的
1: 一晃而过
0: 啊。有多晃
1: 啊？就晃的我都晃的不行啊，
0: 晃瞎了都快。
1: 来看看隧道出口。
0: 哎，
1: 不多。
0: 哎，还真是啊，
1: 隧道入口
0: 看
1: 不到看
0: 啊。
1: 前两天还是好的，
0: 昨天还好呢，
1: 今天怎么不行了？
0: 是啊，
1: 今天不行了啊。再来看看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0: 哎，来了。哎，还行啊。
1: 这个地方
0: 这个点儿了，这些车我觉得还行。
1: 对，
0: 有序通行。
1: 有序通行啊。然后中山西路再往前走吧。
0: 嗯，
1: 到珠芳路了，
0: 看看，
1: 走走走走走走。哎，车少。
0: 哎，
1: 啊，再来到南山路九华山路的交叉路口，
0: 啊，这电动
1: 车
0: 不
1: 多。
0: 嗯，
1: 哎，我觉得就是南北方向不多啊。
0: 对对对，
1: 是吧？不算多。
0: 嗯，嚯，你看看这东西方向啊。
1: 嗯，对，东西方向正好是绿灯通行。
0: 哎，
1: 这不秩序挺好的吗？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啊，然后再来看看焦山路，焦山路啊，焦山路。好，一眼望不到头。哎
0: 哎，望不到，望不到，不要望了，别忘了，别忘了。干什么？
1: 不是，我把那个高架那个杆选出来。
0: 我是你这干什么呢？这
1: 就是那个。
0: 哎，范老师这身子都动了啊。
1: 对，因为他妨碍我在这儿看看这个。哎，今天还可以啊。
0: 哎，
1: 五凤口高架没有昨天车多。
0: 嗯，
1: 对吧？昨天
0: 少多了，
1: 昨天都排老长了。
0: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缓行了，那今天呢？这时候
1: 今天就是到那个刚进这个下高架的那个压压口那个地方开始，
0: 4455，
1: 昨天都看不见尾巴，
0: 没错。
1: 嗯，好，今天的车没有昨天多，
0: 是
1: 总结完毕。
0: 哎，
1: 接下来回到今天的话题，
0: 嗯，
1: 那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的年龄？
0: 没错啊，
1: 大脑里有30岁、40岁、50岁的妈妈吗？
0: 哦，
1: 我们继续来研究研究啊。
0: 是啊，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熟人啊，就是你面对自己熟悉的人，你对年纪的判断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自动代入了。
1: 哎，那如果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变成50岁、60岁，她的脸一直在发生变化，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
0: 哦，这还有人研究这问题？
1: 那你问她呀。
0: 哎呦呵，确实啊。
1: 啊，
0: 你可能会想，这大脑是不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分别记住了30岁的、40岁的、50岁的妈妈？哎。2022年的一个实验就告诉我们了，事实可能啊没那么简单啊。
1: 对，这是英国开放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
0: 嗯，
1: 但是几十年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名人作为实验材料。
0: 哦，没错了。
1: 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
0: 哦，
1: 那么研究人员先启动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叫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
0: 哦，
1: 就是参与者先会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的照片。
0: 嗯。

0: 段时间之后呢，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前面已经见过的这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快的认出他。
1: 哎，那肯定啊，
0: 这就叫启动效应。
1: 哦，这启动效应，
0: 哎，
1: 这么个效应。
0: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第二次出现的照片，即便是这个人已经几十年后的，比如说刘德华，你先给他看刘德华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哦，
0: 他看过了，他认识了。
1: 对，
0: 你突然就给他刘德华五十多岁的照片，
1: 也能认识。
0: 哎，他的效果也没有明显减弱。
1: 没错。
0: 当然了，我们有一说一啊，老道啊还是保养得很好的。
1: 哎，这也确实是看不出来。
0: 哎，那比如说先看过三十岁的他，不仅能够帮助参与者更快认出另一张三十岁的他，也能够认出七十岁的他。
1: 哦。
0: 所以说
1: 很神奇，
0: 对呀，为了验证这一结果，研究人员换了一种实验方法，得到的结果依然类似。
1: 没错啊，
0: 所以根据这两项实验，研究人员认为，
1: 哎，对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啊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表征。也就是说啊，在我们的这个认知系统里面，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就像三十岁的她呀，四十岁的她呀，五十岁的她，这些不断变化的外貌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里。
0: 大家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是我们的意识。
1: 哎，
0: 是意识流。
1: 神奇不神奇？
0: 对不对？
1: 啊，哟呵，这高价，这被我们说的怎么呢？啊，这堵起来了。
0: 那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比以往时候更晚一些。
1: 哎，晚一些啊，你看看。
0: 还好，还好，还好，
1: 是吧？
0: 我们六点之后再回来看。
1: 哎，六点之后再回来。
0: 这是来自老王唱的一首歌。
1: 什么呢？
0: 我还年轻。
1: 哦，
0: 我还年轻。

0: 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

0: 浙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十八点零五，
1: 噔噔噔噔噔噔，太低了
0: 啊！
1: 大家好，我是范鹏，
0: 我是小烧。
1: 外面天色渐暗
0: 啊，
1: 各位一定要早点回家，
0: 哎、
1: 看看你的妈妈。
0: 安静，
1: 妈妈回你，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0: 妈妈回你，
1: 别妨碍我打牌。
0: 哎，这确实啊，如果您妈妈在镇江啊，可能会这么说。但是如果像我妈妈在抛头，哎呦，恨不得我天天的给她报道呢啊！
1: 是，就是盼着见着你，给她打电话。
0: 哎、老母亲这个心啊！
1: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个既幽默又有点感伤的内容，
0: 哎、
1: 对吧？关于妈妈、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平均的。一生、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三十多岁、这一个问题呢专家好像没有给我们解答
0: 是
1: 啊，那我们就回到记忆本身去寻找线索
0: 哦，跟记忆有关系
1: 仔细想想啊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那、妈妈三十一岁的事情记得一些三十二岁的事情记得一些
0: 对啊
1: 三十三岁
0: 那不对不对不对
1: 不是
0: 哎不可能说一岁一岁的就那么平均
1: 对不对
0: 哎
1: 不
0: 对不对不对
1: 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呢本来就是不均匀的
0: 不平均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
0: 哦
1: 他是说呢当成年人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的出现在回忆当中
0: 哦这没错
1: 哎、那这些不均匀的记忆分布呢也会出现在我们记住的父母的这个记忆里面
0: 哦，确实是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子女回忆出的父母人生事件存在着明显的记忆隆起、大量的重要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父母大概三十多岁的这一个人生阶段
0: 哦就这么个意思
1: 啊所以妈妈们的脸呢、就会停留在三十多岁
0: 对你说也是那、我妈四十多五十了我那会儿上大学呢又刚出来工作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他刚好处于
0: 哎三十多岁
1: 三十多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妈妈的样貌啊声音啊动作啊以及和他有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啊会给我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0: 哦这没错
1: 像现在我印象特别深的经常回忆起来就是我妈上班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哎
1: 对吧在工作当中
0: 对对对
1: 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以前我们放学了都会跟着妈妈到单位再待一会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又没有延时课
0: 哎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
1: 又不补课
0: 我妈我爸回来那个自行车工作证啊单位的钥匙都不让我碰啊就说那个脏啊危险啊什么的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当你现在闭上眼睛想象妈妈、开车的别闭啊
0: 别闭别闭
1: 大脑呢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照片
0: 是
1: 它肯定调用的是你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
0: 哎对了、
1: 关于他年轻的脸呢、现在的脸呢他说话的声音、忙碌的背影经常穿的衣服
0: 说的我还有点
1: 伤感以及经历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所有的这些信息去组成了我们脑海里的妈妈
0: 哎范老师刚才说这个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以后哎呦脑海里面就有一首歌浮现了
1: 什么歌呀、
0: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你闭上眼睛天确实黑、你睁开眼睛你一会儿也会发现天太黑了
0: 天确实黑了啊旁边路上开车的也得注意啊
1: 今天我们要对这一篇这个内容
0: 哎呦
1: 带来一个比较温暖的注解
0: 我、温暖注解是
1: 问你妈妈今年多少岁了你当然知道她具体的年龄六十、多了还是七十多了还是五十多了、但是你记忆脑海里的她、可能仍然穿的是她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
0: 是
1: 啊留的是她年轻时候留的发型
0: 哎呦
1: 啊依然穿着他以前喜欢的高跟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在他心目当在你心目当中他永远都是那个三十多岁的样
0: 哎呦你这还给我整伤感了呢你这整的
1: 你是饿了吧
0: 哎我也不至于好吧也不至于这么馋啊
1: 你看黄药师就说了我妈七十多了
0: 是吧
1: 我从来没觉得她老了、我也从来没觉得我长大了那你得改名字吧
0: 那就改叫
1: 老顽童
0: 哦确实是有这么个啊
1: 还有一蓑烟雨
0: 啊
1: 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节讲孝心的课应该是老师问同学们知不知道自己妈妈的年龄和生日其他同学都在思考他说我当时超大声的说27
0: 哎呦
1: 老师说你确定吗？
0: 啊，
1: 我确定
0: 啊。
1: 老师说你是亲妈吗？你都十六了，你妈27。你看啊，这其实那个时候妈妈已经38岁了。
0: 哎呦呵，
1: 原来啊，我5岁问的妈妈年龄，记到高中都没忘。
0: 你看看
1: 啊，也没有想过妈妈会老。
0: 嗯，
1: 哎，现在真的老了。嗯啊，再问起父母的年龄，我差点又脱口而出38。
0: 你看看，
1: 一想也不对。
0: 嗯
1: 啊，现在已经快60了。
0: 你看看，别说了，再说我哭给你看。嗯，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哎，确实啊，
1: 但是咱们今天光聊了妈妈，也不能忘了
0: 爸
1: 爸
0: 啊，咱们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爸爸就带上这首歌吧。
0: 哦，
1: 这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爸爸妈妈》啊，那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0: 没错。
1: 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

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听着这个歌，朋友们知道怎么个意思了吧？
1: 就是我们说一说路况也就下班了，这么个意思啊。
0: 就是说一说路况，我们就回家看妈妈了。
1: 哎，对，中仁西路、珠峰路路口、南北方向，哎呀，都回家了，都回家看
0: 妈
1: 妈去了。
0: 哎，
1: 嗯，
0: 是、啊，
1: 换一个路口，快点，快点跳下一个。哎，怎么还在这个路口呢？我能让他随机跳吗？
0: 那不能啊，他没这功能。
1: 换一个中仁西路电力路路口。哎妈呀，黑的我都快看不见了。
0: 真是啊，这两天这黑的够快的啊。
1: 珠峰路润州路路口，哎呦，还显得稍微有点忙碌。
0: 哎，
1: 啊，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出口这个地方
0: 已经没什么车了，
1: 已经归于平静。
0: 是的，
1: 大家都下班了。
0: 嗯，
1: 再来看看孟西路这个地方吧。
0: 看看
1: 孩子们接完了吗？
0: 孩子们接
1: 差不
0: 多
1: 了。
0: 嗯，
1: 没有刚才那么忙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剩个把几个家长还留在非机动车道上等待着。
0: 没错啊。
1: 嗯，
0: 看看焦山路现在应该是不忙了。
1: 焦山路应该就是这双井路黑的都看不见了都。
0: 哎，双井路这么黑。
1: 学府路焦山路路口，
0: 哦，还是够忙的啊。
1: 还行吧，反正秩序都挺
0: 好，
1: 很顺畅啊。
0: 嗯，秩序井然。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
0: 妈妈，
1: 看脸这件事情，
0: 哎，
1: 判断年龄啊什么的。但是呢也确实因为妈妈是我们生命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人。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
1: 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哎，
1: 希望妈妈们呢都能有上好的青春。
0: 是的
1: 啊，最后还剩几个互动给大家念了吧。
0: 啊，当然我也要提一句啊，果然啊，老师就出现了一下。
1: 真的吗？
0: 啊，就对，所以我就 call back 一下嘛。
1: 啊，是是是。
0: 哎，
1: 不能老烦人家。
0: 哎，对对对对，
1: 岁数也不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让他休息吧。
0: 没错啊，这位新疆的朋友说了，
1: 嗯，
0: 我感觉自己对人的印象会很深，固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者第一次相处很长时间的时候。比如我初中朋友，现在我都30了，但是在一起玩的时候仿佛还是以前上学时候样子。比如我堂妹啊，她比我小10岁，现在已经20了，但我还是觉得她小小的很可爱。
1: 还有于静说了，
0: 嗯，
1: 啊，我一定要天天漂亮，
0: 嗯，
1: 情绪向上，
0: 哦，
1: 希望我儿子想起来我永远这样。
0: 哦，好呀，
1: 好好好，
0: 操心的妈妈，
1: 啊，操心。然后 Tracy 说，哦，妈妈70多了，总觉得他还是50多岁。
0: 哦，
1: 所以当他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发现妈妈老了。
0: 哎，
1: 如果可以啊，我真的想妈妈回到她年轻的时候。
0: 你看看啊。
1: 嗯，然后志行，
0: 嗯，
1: 我40了，
0: 嗯，
1: 也很苍老，
0: 嘿，
1: 老觉得自己20几，我是不是有点问题？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没有问题。
0: 哎，我是35的时候，
1: 少老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对对对，
1: 阿老也是这么认为的。
0: 阿老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
1: 是不是？
0: 哎，
1: 他但凡觉得自己上点年纪，
0: 啊，
1: 他都不敢这么喝。
0: 对，我跟他提了一下，他说
1: 啊，
0: 最近这个我们要体检了，
1: 9点半开会，
0: 嗯，
1: 拎着3杯，还跟我说，哎，我跟邵长江一起喝的。
0: 哎呦呵，
1: 你就纵容吧。
0: 好好好，
1: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哎呀，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现在要回去的心理，
1: 是吗？上好的路况
0: 啊，
1: 对吧？你看那个南徐大道，你刚才没瞅他吧？
0: 刚才没注意，我这正好看着是。
1: 哇，南徐大道的那个出口处已经非常的畅通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哎，那大家呢可以放心出行。
0: 对了，
1: 早点休息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都要给别人留一个永远美美的印象。
0: 哦，确实是。
1: 不要留下黑眼圈。
0: 像刚才那位母亲说的
1: 好不好
0: 啊、
1: 嗯！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黑眼圈》。
0: 哦，那不行。
1: 那么我们此时此刻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啊，那再见吧，
1: 踏上回家之路
0: 啊，赶紧给我妈妈打个视频，
1: 明天见，
0: 拜拜。

这个趁早是那个时代教科书级别的抒情曲的架构，张宇的嗓音自带颗粒沙哑的中音的质感，咬字顿挫分明，不依靠高音炫技，把感情里清醒的决绝娓娓的唱出。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游鸿明创作并且演唱的都市的情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编曲配器简约，键盘铺底，游鸿明的声线温润又略带了一些忧郁，更像是在低声的诉说，感情直击了情感里永恒的两难，执着于自己所爱又辜负了倾心于自己的人，一代人的情感困顿，全部浓缩在了这首歌当中。

当我们困在情爱的纠葛里，偶尔也需要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地方，跳出儿女情长，去感受天地与故土带来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到90年代中国新民乐流行的代表作品，来自于田震的《月牙泉》，编曲融合了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配器，旋律带有着西域辽阔的色彩，而田震极具辨识度的厚实的声音，气息沉稳，咬字铿锵，既有女性的柔情，又有旷野般的开阔。我们来听《月牙泉》。

一边舍不得美好落幕，一边又不得不迎接人生的下一个节点。有一首歌就写出了站在人生重要关口的那种欢喜与忐忑交织的复杂的心绪。周华健创作，李杜演唱的版本《女生的视角》别有一番味道，而李杜的演绎带着婚前复杂的百感交集，他可能有忐忑，有期待不安，不是全然的欢喜，又藏着对未来的不确定。一首婚礼背景的歌曲，写的却是普通人面对人生重大节点的真实的心绪。我们来听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纵然前路带着未知，每个人的心底依旧会怀揣着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梦想，可能这也是每一个九月我们都会谈及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下面要听到黎瑞恩的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90年代港式流行金曲，旋律朗朗上口，黎瑞恩的声线清甜又干净，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藏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和期盼，无论年纪多大，心里都可以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梦想，认真奔赴，静待花开。

中国香港的很多的流行作品其实在细腻的记录女性在情感当中的敏感和自我保护，比如下面的这首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经典的港式抒情的代表作品，编曲带有着典型的港乐的编曲的逻辑，没有过度的煽情，把感情里的敏感脆弱和自我保护娓娓道来。时代变迁，编曲审美已经改变，但歌里关于女性心绪的描摹依旧能够打动听众。

0: 但是却始终积极向上，从不气馁，真心对待身边的同学，愿意主动伸出援手，用善良和努力一点点发光发热。也有同学呀，超喜欢哆啦 A 梦，神奇的口袋，奇妙的道具，藏满了童真与美好。更珍贵的是，他一直陪伴守护大熊，热心帮助身边的小伙伴，用温柔和善意温暖每一个人。还有勇敢无畏的哪吒，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让我们懂得勇敢做自己，不惧困难，努力掌控自己的成长。其实动画主角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从不是因为超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善良、坚持、勇敢、温暖。每一个可爱的动画角色都藏着成长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喜欢的榜样光芒，真诚善良，勇敢努力，一点点成为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香甜酥脆的油条，爽滑劲道的粉丝，是很多同学都喜欢吃的美食呢。但是爸爸妈妈总反复叮嘱我们，这些食物不能经常吃，吃多了会让人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笨。这让不少小朋友疑惑，美味的食物怎么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呢？难道这里面藏着看不见的安全隐患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油条这种它肯定里面是添加剂含量比较高的，然后第二它是油炸的，这种
2: 可能里面的一些成分会让人变笨，
3: 因为不能多吃油炸的食物。
4: 粉条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化学物质，但是我不知道要叫什么了。
5: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0: 告诉我吧。其实呀，并不是吃几次油条粉丝就会变笨，而是长期过量食用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大脑和身体。这是因为松软空心的油条制作时大多会添加明矾，不少口感筋道的粉丝米线加工中也会含有微量的铝元素。铝元素是人体不需要的物质，很难通过代谢排出体外，会一点点堆积在我们的大脑和骨骼里。而对于正在长身体长大脑的我们小朋友来说，危害就特别大了。堆积的铝会慢慢损伤大脑神经，让我们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容易走神，反应变得迟钝，学习效率也会跟着降低。除此之外呀，油条属于高温油炸食品，油脂的含量超高，吃多了容易积食犯困，而粉丝几乎只有淀粉，营养特别单一，长期吃的话就会导致身体缺少蛋白质、维生素等大脑必需的营养，大脑得不到充足滋养，自然会运转变慢。不过呀，偶尔解馋吃一次是完全没关系的，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想要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牛奶鸡蛋，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辽阔的西北大漠，黄沙漫天，黄河奔腾，一座座城楼伫立在戈壁之上，边塞的风光雄浑壮阔，也藏着远离故乡的思念。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王之涣笔下的《凉州词》。这首诗虽然只有28个字，却勾勒出宏大苍凉的边塞画卷，既有山河的雄伟，

0: 也藏着戍边士兵淡淡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诗人的笔触，去往遥远的边塞，感受这首千古名篇的独特魅力吧。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文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凉州词》，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润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没有写伤心大哭的场面，可简简单单几句就让我心里软软的。一边是壮阔雄伟的山河，一边是藏在笛声里的思念，两种感觉混在一起特别有味道。现在每次读到这首诗，我都会安静想象远方的边关。原来一首小诗就能把千百年前远方的风景和心事送到我们眼前，古诗词真的太有魅力啦。
0: 好的，感谢张文慧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边塞名作《凉州词》。王之涣十分擅长描写边塞风光，他的诗档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凉州词》给唱出来吧。

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顺畅说话但唱不了歌，这就是中等强度了。如果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么已经进入到高强度区间，你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让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先来听关于暗恋的心事。对面男生的房间，

0: 对面男生的房间来自于刘若英。提到刘若英，我们总会想到她温婉知性的气质和那些细腻动人的情歌。2001年她推出了专辑《年华》，里面收录了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刚刚这首《对面男生的房间》。品冠作曲，姚若龙作词。刘若英干净直白的嗓音很适合诠释这一类型的作品。一个女孩偷偷观察着对面那个男生，连他吃泡面都会非常担心，那些在暗恋当中的小心思，那些青涩又纯粹的悸动，被他唱得格外的动人。
1: 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
0: 在那个社交软件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种隔着窗户的暗恋，大概就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隐秘的甜蜜吧。
1: 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
0: 女孩在暗恋中的小悸动让人怜惜，而一个男人深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爱同样让人动容。继续来听到这首《不要对他说》。

0: 张信哲这个名字在华语歌坛几乎就是情歌的代名词。1995年，他发行了专辑《宽容》，《不要对他说》正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歌曲由王中岩作词，黄国伦作曲，讲述的是爱情里最卑微也是最执着的一面。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这些歌词很直白，也很简单，但那种害怕失去的小心翼翼全都在歌词里了。这首歌不只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也成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情歌的一个经典符号，陪着无数人走过那些爱而不得的夜晚。
1: 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
0: 我们继续来听到，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这里是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今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当中，时常会让人感觉心力交瘁。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越来越让人无法喘息的时候，还好有这些带着岁月淡淡香气的老歌，能够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些许抚慰。感谢这些老歌手，感谢这些老歌为我们搭建一个可以让我们自由呼吸的空间。现在就请你放慢脚步，我们要一同到一片红叶森林的牧场，在那里盛开着美丽的花朵。这首歌也有着同样美的名字，《花与叶》。

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在都市的钢筋丛林当中生活久了，或许很多人都向往着那种回归自然、简单又安逸的生活。张清芳的这首《花与叶》就向我们描绘了出现在她梦境里的这样一幅悠然恬淡的生活画卷。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山风溪水，沟沟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
1: 溪水沟沟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
0: 这是音乐人李正帆在1997年创作的一首歌曲。据说啊，是有一次李正帆前往乡下的朋友家做客，有感于朋友安逸宁静的田园生活，才创作了这首美轮美奂的作品。这样的音乐放在现在来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清淡，很容易就会被埋没在纷繁嘈杂的生活当中。我想可能只有那些愿意静下心来回头阅读过往的人，才能够听进去，才能够听到它的美。希望你是这样的。
1: 想要历经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吗？
0: 继续来听蔡琴、张三的歌。

0: 我就不知道了。
1: Lucy， 你跟我说是给他发那邮件的截图发给我了。
2: 顾心言，不可能吧？
0: 他道德能力特别高，而且对东城特别有执念，你们里面肯定有问题。
2: 要不要我去打听一下？
1: 好啊，
2: 请吃饭了。
1: 先挂了啊。
3: 老大，现在怎么办？
4: 夜色中，兴奋不已的顾心言光着脚坐到了过街天桥上。
5: 妈，当真正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我才知道走一段路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一直走下去。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4: 第二天上班，顾心言一走进一楼大厅，就遇到李明康、叶小青他们。
6: 小青，明康，
7: 早啊。
8: 星言，你回来看一下。
6: 怎么了？
4: 顾心言看到了公司的人事任命通知，任命包玉楠及艾蕾安娜为设计部总监，顾心言为总监助理。顾心言当头挨了一棒，气呼呼地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9: 林总，公司安排谁当总监我无权干涉，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安排我做 Arena 的助理，这总归要征得我本人的同意吧，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3: 我先出去了。
1: 这是公司的任命，没有必要征得你的同意。
6: 可是昨天晚上您还在嘱咐我要做好海棠花项目的后续推进工作，
9: 今天早上我就成了 Arena 的助理，我想知道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
1: 自己看看。海棠花的活动方案是从你的电脑通过你的邮箱发给 Lucy 李的。
9: 不可能。
1: 查过 IP 地址了，确实是你的电脑。
9: 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下什么军令状？我为什么要费尽心力的去求你啊？
1: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
9: 我不知道。
1: 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得由你自己来背这个锅，明白吗？
9: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是我。
1: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谁在你摔倒之后是最得意的那个？另外，做好海棠花的项目，找出那个出卖你的人。
4: 顾心言回到办公区收拾东西，李明康走到他身边。
8: 心言，为什么公司决定让你去当 Arena 的助理？
9: 公司认为说，是我把海棠花系列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
8: 开什么玩笑啊！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谁会把自己设计的方案卖给其他人呢？
9: 可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我。
4: 艾莉安娜和叶小青走了过来。
10: 哦，抱歉，你还没收拾完呢，我不是故意要来赶你的哦。
9: 不用你赶，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10: 那就最好。顾心言，你的总监助理任命即日生效。
11: 除了平常的设计工作之外，我现在必须要提醒。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